0: 刘明，刘明，
1: 皮哥，呀，都别叫他，
0: 刘明，물차고있어가슴까지찼어
1: 뭐어떻게된거야
0: 근처에다른관이터진것같아금방찰것같은데
1: 그럼물에잠겨서어떡하지가만톱야나톱있어이걸이렇게자르면되나
0: 너뭐해
1: 나무자르려고
0: 아그래봤자전모태때문에못나가
1: 아그러네아어떡하지죽으면안되는데뭘어떻게잠깐만주변좀돌아보고올게좀만기다려손전등을들고미친듯이주변을살폈다사방을번쩍이던손전등빛이한곳에멈췄다저기도맨홀이가만왜이생각을못했지맨홀이땅밑으로이어져있잖아야너내손보여
0: 보여
1: 나는지렛대를잡고다른맨홀로달려가맨홀뚜껑에지렛대를끼웠다왜이렇게무겁지철제라서그런가에이씨뚜껑이땅에붙어있나어떡하지아니야해내야돼내가못하면재현이가죽어